0: 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跨省通办持续扩容，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汇聚榜样力量，厚植文明新风。我市举办中国好人媒体记者见面会，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深耕城市增绿体制，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宜居乐园。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多部门围绕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不断打破地域壁垒，有效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往返跑、多地跑等难题，持续扩大跨省通办的朋友圈。位于宁晋县的中启通线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去年4月份从天津市武清区迁至宁晋县。在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过程中，相关手续办理高效便捷，为企业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启通线缆有限公司总经理耿玲玲：
4: 我们企业跨省迁移要两地之间来回跑，又费时间是又费精力，现在方便了，直接登录线上平台申请迁入即可，咱们线就给办好了，不用再交多余材料，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2: 近年来，宁晋县聚焦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办事难点，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这项工作实现从两地跑到指尖办的转变。同时，该县还充分尊重企业迁移意见，所有迁移信息都在线上实时流转，以优质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宁晋县行政审批局牛俊峰：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各地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企业跨区域迁移办理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完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让企业跨区域迁移更顺畅、更高效、更省心。
2: 打破地域壁垒，延伸服务触角，今年3月，我市开通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线上业务，彻底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市民秦先生从事运输工作，因工作需要办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转籍，让他没想到的是，现在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便可办结。市民秦艳丽：
6: 过去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啊，需要是两地来回跑，提交一些纸质的材料，还要移交档案，

0: 嘉禾地区。
1: 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结束。6月10号将进入高考评卷阶段，高考成绩预计6月下旬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掌上考试院 APP 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今年，考生填报志愿仍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分批分段进行，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官方消息。
0: 下面播送6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 3.93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市高新区 4.1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内疚县 4.20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临城县 4.25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 4.2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河区 6.4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 6.2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沙河市 5.92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 5.8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广宗县 5.8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

0: 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二三，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煎饼，
0: 杨毅，你这是唱的不太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开始了。
0: 煎饼果子之多。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

0: 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一

0: 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好，你说吧。
8: 您咨询医疗鉴定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他们叫双合卫健委联系我了。
8: 嗯，
7: 发现了，现在正在处理的，还没有结果的。我今天还起来。
8: 哦，正在处理中是吗？
7: 对，我今天这边还起来。你说得听是领导，我觉得尽快闹出这个书面给我结果给我啊，谢谢你了
8: 啊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8: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医院最多可以开多少安眠药用量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也说那是国家规定，那是看情况，一般的那个就能开20片，多少不行，那个他那个药店可以那个。那家主任给我把事说了啊，谢谢啊。
8: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啊。
9: 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9: 哦，
8: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永康街与兴发路交叉口路北龙新家院门口的路没有修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对，已经开始修了。
8: 哦，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9: 忘了，反正已经围上开始修了。
8: 哦，行，好的，那你再关注多少时间？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9: 好，谢谢。
8: 哎，不客气，再见。
7: 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四季花城小区大门口的外面树木遮挡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哦，那联系了，四季花城那个是吧？联系了。
8: 怎么跟你说的呢？
10: 那个已经，他把那树已经就全部扩了啊、
8: 嗯。已经修剪了是吧？
10: 对，修剪了，修剪了，挺好。
8: 啊，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10: 挺满意，挺满意。
8: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明天在我市举行；我市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市中院再发司法保护令；我市明长城保护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计划；我市五县获82个名额；我市已完成75组新增智能回收设施安装；我市多家景区推出考生专属福利；12家景区凭准考证免费游玩；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班班期调整；河北强化举措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河北省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多项指标回升；五月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我国已有2700余家档案馆可一点申请全网响应；公安机关发布提示，警惕5类高招诈骗套路。
3: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发扬榜样引领作用，讲好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经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批准，2026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将于6月11号下午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行。发布仪式将采用现场发布加网络直播的形式，通过情景讲述、短片播放、互动交流等方式，生动呈现中国好人的感人事迹。届时，5个类别中国好人代表将登台交流，以沉浸式体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我是中国好人岳书晨将作为代表之一登台，分享他近30年义务守护马岭关长城的故事。活动将通过中国文明网、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青年网等中央媒体、河北省主流媒体以及我市、市县两级融媒体平台同步进行网络直播。6月9号18点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高考圆满落幕。针对高考后考生与家长的心理调节需求，邢台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专门设立护航高考心理加油站，组织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为考生和家长提供1对1情绪疏导、心理减压等服务，用专业力量助力学子轻松开启全新旅程。记者从市环卫中心了解到，为持续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今年我市实施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已于5月底完成全市75组新增智能回收设施安装工作，覆盖多个居民小区。按照工作时序安排，市环卫中心将稳步推进后续工作，确保6月底前全。

0: 全面完成所有智能回收设施的系统调试、现场验收工作，确保设备高标准、规范化投用。下一步，市环卫中心将持续优化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服务，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不断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与参与度。近日，我市多家景区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福利，12家景区免票畅玩，8家文旅场所推出优惠举措，为广大考生献上毕业季礼包，让学子在游玩中领略太行全城独特魅力。据介绍，针对2026届中高考考生，张果老山、周公山、抱香谷、鹰潭古寨、云梦山、紫金山、行香小镇、空山白云洞、岐山湖、天台山、南河农业嘉年华、秦王湖等12家景区，评准考证可免票入园，部分景区还推出陪同人员入园减免、免费导游讲解等多项优惠。此外，行白瓷美学艺术馆、东游流码头、南侧浮桥、行香生态园、九龙峡景区、天河山景区、三山溪谷、小野鱼市、黄儿营、红色文化园等8家文旅场所推出了体验套餐等优惠。记者从邢台大连机场了解到，7月1号到10月24号，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班期，其中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线班期由原来的每周二、四、六调整为每周一、三、五日，航班时刻保持不变，频次增加至每周4班，继续由祥鹏航空直飞。同期，哈尔滨经邢台至三亚航线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由福州航空直飞，广州航线班期为每周二、四、六由南方航空直飞，上海航线每周二、四、六由金鹏航空直飞。机场方面提醒，航班计划可能临时调整，具体信息以实际查询到的为准。6月1号起，河北进入汛期。记者9号从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会议上了解到，河北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将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单位责任人，做到预警即校应、校应应急行动。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了解到，9号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结束，从6月10号开始将进入高考评卷阶段，所有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各个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登录密码等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从正规渠道了解招考政策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对此，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介绍，能导致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用在运动损伤，达到一个短时间止疼、防止水肿的效果，建议市民谨慎使用此类产品。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近日该法院联合内丘、信都、沙河三地法院同步在贺杜岭、马岭关、郭公关明长城遗址开展明长城文物司法保护令发布仪式。这是我市首次针对特定长城点段发布专项司法保护令，标志着我市明长城保护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近日，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计划，通过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培养1150名中小学教师。我市获82个名额，包括内丘县10名、清河县24名公费师范生中学教师，巨鹿县32名、新河县10名、广宗县4名优师计划师范生中学教师，广宗县2名优师计划师范生小学教师。日前，市文广旅局携行白瓷、行枣仁等多款文旅产品亮相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通过产品展示、资源推介等方式展示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近日，省委网信办、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发布《红色光影映初心英雄土地谱新篇》党史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获奖作品名单，由邢台市委网信办、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选送的12个作品榜上有名。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2026年高考已结束，即将进入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等后续流程，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此，公安机关整理5类典型诈骗话术，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警惕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警惕修改分数类诈骗， 骗子宣称认识教育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警惕内部指标低分高入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生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双一流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警惕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警惕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警方提醒，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广大考生及家长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

0: 峰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的15:01，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下面呢，为大家插播天气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6月10号10时5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的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局地是强降雨或者是冰雹。2026年6月10号10时57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所以说，请大家做好防范工作。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邢台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9: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6:03，您现在

0: 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呢，为大家来插播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6月10号10时5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的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局地呢是短时强降水或冰雹。2026年6月10号10时57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呢可达8到10级，局地是10级以上，所以说请大家做好防范工作。好，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民意热线番外篇。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
1: 被自己，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点什么话题呢？说一说哈，您会吃药吗？有人会说了，吃药谁不会啊？但是我想问问您，一般您吃药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来送服药品呢？是用清水，还是身边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是不是有些朋友可能看身边有茶水、有果汁、有牛奶、有咖啡，有啥直接就用什么来送服药品了呢？您知道吗？这样很有可能会影响药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吃药的这些事儿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用传统广播的方式来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节目。我们说现在成年人啊，完全不用吃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少的。那药有的时候吃药要么是治病，要么是预防，要么是进补，所以呢时不时可能都会有过哈、感觉这个药效好像不是很理想这样的烦恼。其实呢，在吃药这件事上，不光呢是送服的水有讲究，那根据药物的不同，喝水的量甚至水的温度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哈、您这些知识没有搞明白的话，那吃进去的药药效真的就要大打折扣了。今天呢，我们就来根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医药部医师团队的这些专家们，根据他们的介绍，和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吃药水的种类、量和温度上究竟有哪些讲究。先来说究竟用什么送服比较好吧。先说结论哈、首先就是吃药肯定是选择用白水送服是最好的，也就是凉白开、纯净水啊都可以啊，不推荐使用像什么茶水呀、牛奶呀、果汁啊来服药，因为这些药品很有可能对药效产生影响。有人说不都是液体吗？那平时我也经常喝茶、喝牛奶、喝果汁，怎么就产生影响了呢？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来说说茶，茶叶当中啊有一种成分叫做鞣质。这个成分它也有可能呢和像硫糖铝、还有碳酸钙、还有硫酸亚铁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铁、镁、铝、镘、钙等金属离子哈，在肠道当中去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形成一些难溶解的物质，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鞣质啊，就茶叶当中存在的这种成分，还会和一些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类的药物、红霉素、利福平、麻黄碱、黄连素、吗啡、阿托品等结合，生成一些难溶性的鞣酸盐沉淀物， 这个呢也

容易为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而且会降低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了。而且这个鞣质啊，这个家伙真的参与了很多药物的一些反应。这个家伙呢，它还能和酶制剂，比如说像多酶片、胰酶、胃蛋白酶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酰胺键或者是肽键形成牢固的氢键，从而呢会改变药物的性质，当然不可避免的就会降低药效了。除此之外啊，像茶叶当中呢还含有咖啡碱、茶碱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它是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的，也会影响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比如说像安定啊，还有阿普唑仑、舒乐安定等等这些药物发挥它的作用。有人说了，说是那浓茶影响大，淡茶会不会好一点呢？但是哈，我们要说的是，淡茶当中的鞣质茶碱确实比浓茶当中要低一些，但不能说它就没有影响了。尤其呢是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真的是不适合用茶水去服药的。再来说说下一个哈，牛奶。用牛奶一起服药的人其实真的不少，毕竟很多人可能早上都有喝牛奶的习惯，顺便就把药直接给吃了哈。而且有人说了，说牛奶本身它就又这么有营养，怎么就不行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从几方面去说一说，真的不太好。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钙可能呢会和部分抗菌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红霉素、甲硝唑等这样的抗菌药物哈，结合呢形成一些不溶性的合物，从而呢会降低这些药物的抗菌作用。而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啊，还有可能呢会和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凝块，不仅呢会影响吸收，还会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个负担。而且牛奶中的钙离子还可能会和铁剂在十二指肠的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疗效。除此之外哈，你像复方铝酸铋，还有像碳酸氢钠等等这样的抗酸药物，如果说和牛奶同服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乳碱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像高钙血症，还有碱中毒，以及肌无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等这样的症状。啊，有人听完了，那真是不能和牛奶一起喝了哈，产生这么多我们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药效的东西。但是哈，有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药物是可以和牛奶同服用的哈。你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它本身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加上呢，比如说有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啊，肠胃的功能不太好，吃药呢容易出现刺激或者胃出血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和牛奶一起喝的话，那这个牛奶它就会像保护膜一样，先附着在胃的表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能够去减少刺激。所以啊，这是要分情况的哈，喝茶喝奶它都会影响一些药效，但是我们也分情况来去定，不要盲目的去觉得它有营养它就可以一起食用。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主题是您会吃药吗？哈，首先说到的是在送服药的液体当中哈，究竟用什么会比较好？答案就是白水送服嘛。有些朋友会觉得茶水和牛奶果汁怎么不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茶水和牛奶可能和药物产生的一些影响。接下来说说果汁啊，不管是鲜榨还是买的这种瓶装的果汁饮料，都是不建议和药同服的，因为呢这个果汁当中的成分和部分药品呢，它也是会产生化学反应，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这里面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葡萄柚，其实就是西柚，它呢和很多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一块去吃哈，会产生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你比如说哈，像这个非洛地平、硝苯地平还有尼卡地平这些药物，它的如果说是用葡萄汁哈，就是同服用的话，也不是说用葡萄汁去送服，就您在吃这些药的时候就不建议去喝这个西柚汁哈，因为西柚汁会使得这些降压药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从而呢导致低血压的症状的发生，也就会增强它的药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阿托伐他汀、还有新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些降脂类的药物，如果说和西柚汁一起去服用的话，也会使得肌溶解的不良反应明显提高。还有像米达唑仑、还有这个地西泮这样的药物哈，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药物，但是如果说您服用的话，一定我一说您就知道是什么药物了哈。这样子的药物呢，它如果说和西柚汁同时服用，会延长药物的代谢，延长这些药物呢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加重一些比如说像嗜睡呀、头晕啊等等这样的后遗症的症状，而且可能会导致第二天出现像宿醉一样的情况哈。所以你像一些司机朋友，还有这个高危精密操作工作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了。

这是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和这个西柚汁同时服用的话，它有可能会诱发抗过敏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像头晕、心悸、心律失常等等，淀粉酶、脂肪酶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啊，它本身它是活的，它真的是活的，它不耐高温。如果说用温度比较高的水去冲泡啊，有的可能直接拿开水去冲泡哈，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水送服，有可能这个活菌直接我们就把它杀死了，从而呢它也失去了治疗的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益生菌哈，很多人现在都非常流行吃益生菌嘛，这个就需要用低于40度的温水或者凉白开去服用和送服是最合适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适合热水的药物哈，像这个预热容易被氧化还原的药物，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等，它们的性质不太稳定，预热之后就很容易氧化还原分解，而从而导致失去药效。还有像这个胶囊制剂，胶囊制剂它的主要成分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哈，是明胶。这个明胶啊，它在遇到热水的时候就会融化并且溶解了，那这个时候胶囊里面的药物就会迅速的释放出来，可能还没有到胃里，在我们的食道当中，甚至在嘴里，它可能就释放出来了。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口感，而且呢会影响药物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一些糖浆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止咳糖浆，它呢在服用的时候，如果用热水冲服，是会稀释掉糖浆的，它的浓度就会变低了嘛，降低糖浆的粘度。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糖浆它很粘，不是说必须要把它做成甜的哈，而是这个粘度就能够让它很好的覆盖在我们发炎的咽喉这样的部位，能挂住，就形成一个保护性的药膜。如果说热水把这个粘度给稀释了，那它的这个药效和保护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当服用这一类比较粘稠的止咳糖浆类的这个药物的时候，水温一定要低于37度才可以。第四类呢，就是含有挥发性有效成分的中药，比如说像金银花、柴胡，还有藿香、薄荷等等这样的中药，它是有特殊的芳香气味的。这种芳香气味呢，它是来自具有药用价值的挥发油，而这个植物当中的药物当中的挥发油大多都是不稳定的，遇到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分解甚至挥发掉了。很多中药颗粒剂还有冲剂当中啊，都是含有这一类的中药成分的。所以像什么柴胡颗粒、藿香正气水儿啊，薄荷含有薄荷的药物，还有金银花的药物啊，建议冲服的时候，这个水温是不要超过40度的哈。有一些冲剂，它在冲服的时候也是不要超过40度的，以免影响到这里面的一些药性。最后一个啊，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消炎类的药物，叫做阿莫西林。这个阿莫西林啊，它是容易水解的，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它的水解速率会加快。水解之后呢，会形成高分子聚合物，这个高分子聚合物有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像青霉素过敏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在冲服阿司匹林颗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水温，最好呢是在40度以下的开水，或者就是用凉白开。而且呢，如果说是这个颗粒是需要冲的嘛，是需要。

所以今天我们在明日热线番外篇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科学服药的方式方法，从最容易被忽视的服药用水选择，到水温对药效的影响，再到喝水量的把握，这些看似比较简单的细节，其实真的都关系着用药的安全和疗效。 节目最后我们也再来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首先白开水永远是最稳妥的服药选择，第二呢，就是不同药物对水量是有不同要求的，千万不要一概而论，第三，水温过高可能会破坏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记住这些小贴士就能够让药物发挥最佳的效果了。 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科学用药要从细节做起，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者。那今天我们明日热线番外篇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

0: 堂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3: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6: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民意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上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收看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收看节目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看行885，邢台的行，我看行885，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民意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聊哪个话题呢？聊一个每个家长都特别关心，但是呢又常常拿不准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焦虑？比如说孩子比同龄人

0: 矮半头，是不是晚长啊？那女儿七八岁开始胸部发育了，是不是早发育呀？孩子太胖了，是不是会影响长个儿啊？那班里排队，孩子总是站在第一个，座位也总是在前排，需不需要看医生呀？等等之类的哈。其实孩子的生长发育就像是一场有时间表的花期，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得晚，但是呢，如果偏离了正常的轨道，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期，有可能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和健康。所以呢，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在今天明热线，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生长发育与高危儿管理科鲁涛主任，就有关于守护孩子正常生长发育花期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鲁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先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鲁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明音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
0: 卢主任呢，在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和干预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今天呢，卢主任将会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系统的讲解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哈，您家孩子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哈，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微信公众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好，介绍完了参与方式，卢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今天说到了有关于孩子生长发育，尤其是发育早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不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患者呢？
1: 对，周末呀，节假日啊，来咱生长发育门诊看这个早发育的孩子特别多。比如前几天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7岁2个月的小女孩，她妈妈给她洗澡的时候发现她胸部有一个硬结。
0: 7岁2个月哈。
1: 对，妈妈很紧张，就不知道孩子是长东西了，还是发炎了，还是有什么情况，就赶紧带她来医院检查了。这个孩子呢，他一看他就是长得又高又胖的，比同龄得高了6厘米、6-7厘米。然后妈妈说，孩子这一年多呢，生长速度特别快，尤其这半年长了有5公分。咱知道那个
0: 半年5公分，确实是挺快的一个速度了哈。
1: 啊，青春期以前，这个孩子平均生长速度是每年平均长6公分，他半年长了5厘米，这个生长速度特别快。家长当时还觉得，最近吃饭挺好，长得挺快，还觉得挺好，挺高兴。但是出现了这个胸部发育挺紧张，就赶紧带孩子来检查了。后来我们通过进一步给孩子检查呢，发现这个孩子他除了乳腺发育，他这个子宫卵巢也增大了。双侧卵巢有多个直径大于4毫米的卵泡。另外我们给他测骨龄，发现这个孩子骨龄大了2年多。就是骨龄已经9.5岁了。虽然他比同龄高了6-7公分，但是他给9岁半的孩子比，他这个身高又矮了一大截。
0: 反而又不够。
1: 对，这样预测他身高有可能就是长到1.53米、1.54米啊，长不到1.6米了。通过进一步的检查排除疾病的原因，给他验了这个内分泌，他这个激素水平达到青春期的一个水平了，排除了各种疾病的原因，最后就诊断为这个特发性的，就是这个早发育吧。妈妈就回想自己是4-5年级才开始发育的，那咱就是就问这个孩子正常他的一个发育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对，回想自己啊，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回想我自己哈，当时的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好像也是从4-5年级开始。但是您提到的这个小姑娘，她其实才7岁，也就是1年级，最多2年级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属于早发育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吧，陆主任，那就是正常的青春期来发育的话，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呢？正常启动，说这个小花它开始要开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小女孩她青春期开始启动的标志就是胸部开始发育。

0: 雨，就有的家长就洗澡的时候或者孩子自己就摸着有这个小硬结，这说明他开始发育了。一般小女孩就是平均9岁半10岁开始发育进入青春期，然后11岁半呀12岁月经初潮。小男孩他一般就是往后错两年，就12岁开始发育。另外这个早发育他的诊断年龄，就是女孩7岁半以前出现胸部的发育，10岁以前月经初潮，或者男孩9岁以前出现发育，这是就早发育的一个标准。
1: 没错，可能之前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觉得尤其是女孩子哈，进入到生理期了是不是才算开始生长发育，但其实并不是。像杜主任所提到的，胸部开始发育就标志着青春期的一个启动，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所以即便我们说孩子还没有进入到生长没有进入到这个生理期，但如果胸部开始发育在一个过早的年龄，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才可以。对，那目前也想了解一下啊，陆主任，我们国家或者是目前男孩女孩相对来说哈，这个发育早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比率呢？
0: 在10多年前，咱这个早发育的孩子，他发病率是有统计数字是4/1000，就1000个孩子里有3-4个呀4-5个呀。但是近年来统计数字呢，他的发病率达到3%了，就是这个发病率大大提高了，并且他这个孩子发育的年龄也往前提了。前些年咱的诊断标准是8岁以前女孩出现胸部发育是早发育，现在把它提到7.5岁了，就是他的发病率也上升，发育年龄也往前提了，这是现在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
1: 而且我了解到陆主任，好像临床上女孩子相对发育早一些的，比男孩子的情况要多，是吗？
0: 对，一般咱来看这个早发育的都周末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基本上都是女孩。
1: 对
0: 啊，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位患者的家长，可能最开始的心态，孩子长得高，能吃，吃得好，
0: 对对对，
1: 挺好的呀，比别人都长得高啊，我们孩子生长发育，我们养得好。
0: 对，
1: 有可能这个期间就暗藏着一些早发育的情况哈。
0: 是。
1: 那早发育这件事情，它究竟会对孩子的一个正常的成长，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危害呢？
0: 咱们其实在生活中也都听过这样的例子，比如有的女性她个子不高，1.5米多，她会说，我小的时候我上小学那会儿比别人都高，但是我来月经来的月经初潮的早，比如我9岁10岁我就月经初潮了，那个时候我比同龄都高，我都长到1.5米了，但是后边我来例假以后就没长，所以她这个就是说一个主要的危害也是咱家长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怕会影响孩子的身高问题。
1: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陆主任？就是我们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您提到了，说到了一个这个生理期来了之后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女孩子，尤其我们还是以女孩子为例，生理期来了之后，是不是她就没有那个特别增速很快的一个身高的生长发育的阶段，就过去那个阶段了，能这样理解吗？
0: 对，他一般月经初潮他就进到这个青春期的中期后期了，
1: 就到中后期了，
0: 这样他一般就是青春期前1-2年是长到最快的，他月经初潮以后速度就会降下来。另外他为什么就是孩子早发育会影响身高呢？因为比如他7-8岁就开始发育了，他体内的性腺轴启动以后，他体内激素增高，这个激素呢一方面就让孩子长得特别快，另一方面呢是这个骨龄发展更快，骨骺闭合的更快，就是这个孩子生长周期就缩短了，虽然你看他现在长得快，但他骨龄往往就比同龄的发展更快，大的更多，闭合的更少，所以后期尤其月经初潮以后呢，一排卵这个雌激素更是增加了很多，一排卵以后他这个数值特别高，这个骨骺闭合的更快，
1: 对，
0: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哈，可能由于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时期，有一个特殊的生理期，
0: 对对对，
1: 所以她的这个激素或者内分泌对于身体的生长发育的影响，可能比男孩子要更 多一些哈。
0: 对 对,
1: 对, 对，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了、嗯、这是第一个，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早发育会对孩子的身高问题哈产生一些影响，还有哪些方面呢？
0: 再一个就是怕对孩子心理有影响，因为这个孩子他心理上还特别小，但他生理上已经发育了，同龄的都没有发育，他这个身体上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可能会紧张啊，焦虑呀、啊，有压力呀、
1: 啊，我觉得自己好像啊、
0: 嗯、
1: 跟别人都不一样，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会有心理上的压力哈，
0: 对，甚至会出现一些行为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并且有的小女孩子可能月经刚开始不规律啊，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有的月经过多呀，都会影响她的，多多少少影响她心理、
1: 嗯、
0: 这也是咱家长担心的一个点。
1: 嗯嗯嗯嗯，没错，这是心理方面的一个影响，其实尤其对于女孩子生长发育期来了之后、
0: 嗯，
1: 对他的学习呀、啊、人际关系呀、啊、还有一些这个观念的建立呀、啊、其实都会由于心理的变化产生一些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还是要及早的进行干预的哈。
0: 是，
1: 对，在网络平台，卢主任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他说孩子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八九岁的孩子每年长6公分哈、
0: 嗯、
1: 他说孩子8岁每年只长4公分是不是太慢了？
0: 啊，对，他这个生长速度有点太慢
1: 啊、
0: 哦
1: 嗯、是有点慢，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0: 。对，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主要也得看他给同龄的差多少吧。
1: 嗯嗯。
0: 另外呢，你需要从他这个影响身高的这些因素里，你查找原因。
1: 嗯嗯。
0: 比如营养是基础，是不是营养不够啊？他每天摄入量是不是不够啊？
1: 嗯、
0: 有一个儿童的那个膳食宝塔，就他每天需要多少肉蛋奶，需要吃多少蔬菜，
1: 嗯、
0: 对照那个表、嗯，看看孩子的营养是不是够。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睡眠对孩子这个身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啊，现在好多因为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娱乐的增加呀，和作业的压力，好多孩子他睡觉比较晚。
1: 嗯。
0: 这个也会影响他身高。
1: 对，
0: 一会儿咱会给大家
1: 会具体跟大家说哈。
0: 对对对。
1: 但是首先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我们说孩子八岁了、
0: 嗯，
1: 每年长4公分，确实是有点慢的哈。
0: 对，有点少。
1: 对、
0: 嗯，
1: 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线下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找到卢主任哈。
0: 哦、
1: 我们的科室呢是儿童生长发育，
0: 嗯
1: 啊、科室哈、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跟卢主任去交流一下哈，我们看看是在营养这方面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还是睡眠休息这方面出现了问题，及早的对孩子进行干预哈、
0: 嗯、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方面了，就是发育慢了一点儿。
0: 对, 对, 对,
1: 对，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说到的有关于发育偏早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您一直在提这个骨龄片哈，刚才您也说到了骨龄、
0: 哦、
1: 说骨龄片拍的话有辐射吗？一般孩子如果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0: 嗯、
1: 需要定期去拍吗？
0: 就是说孩子他那个出现生长偏离的，太长得太快太慢的、
1: 嗯、
0: 都有必要及时到医院给孩子就是检查。
1: 嗯嗯。
0: 最好拍个骨龄片。
1: 嗯。
0: 这个骨龄片呢，
1: 他就是
0: 拍
1: 片
0: 的。对。
1: 啊，拍手。
0: 拍一个锁手加手腕的这样一个片。
1: 嗯嗯。
0: 因为咱拍片嘛，它速度特别快，就0.00几秒。然后并且呢，它的那个拍的这个面积比较小，只是一个锁手。
1: 嗯、
0: 另外呢，它的辐射就相当于咱在外头那个晒太阳晒半个小时的辐射量，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有好多孩子他有这种偏离的，他可能需要定期的检测，半年一年拍一回骨龄片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正常的孩子正常发育的快到青春期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给孩子拍个骨龄片儿，啊，看看孩子的骨龄大小，早长晚长。因为骨龄呢，它如果偏离太多，也可以提示孩子是不是有一些疾病的问题，也是有这种提示的作用的。
1: 对，所以骨龄的这个情况还是评估孩子长得到底偏早偏晚还是正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哈。
0: 对对对
1: 对，关于辐射的问题，我们也给大家去卸卸这个心理的包袱哈。如果家长真的已经发现孩子出现了不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胸部发育了、
0: 嗯、
1: 应该怎么办呢？也这可能也是尤其是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影响嘛，
0: 对，
1: 也可能是让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件事情。
0: 咱家长一般会有两极分化，有两种态度。有的家长他就是 觉得只是胸部发育嘛，这个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啊，我就等等吧，观察观察吧，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就是放任不管的一种态度。还有的。

0: 家长他一看孩子这么小发育了，他就焦虑紧张。啊，咱家长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你也不要太焦虑，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
0: 啊，你就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能放任不管，因为刚才咱说了这个早发育的危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也有一些病理的原因可能导致孩子早发育，咱们也需要排查，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给孩子检查，
1: 嗯，
0: 啊，排除一下疾病的问题。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每一个孩子就像一朵花儿一样哈，
0: 嗯，
1: 花儿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什么时间段该这个发花骨朵了，
0: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开始要开花的哈，
0: 嗯，
1: 在不同或者是不适合的时间出现了一些现象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还是要去认真对待，但是不要焦虑哈。
0: 对，
1: 如果去到医院，我们想要去确定是不是胸部早发育了这件事情，
0: 嗯，
1: 您刚才提了在家可能我们摸到有些硬块啊，
0: 嗯，
1: 或者看到有一些变化呀，
0: 嗯，
1: 去医院了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比较专业的手段来去确诊呢？
0: 首先呢，咱最好给孩子做一个乳腺的 B 超，因为有的可能家长觉得他乳腺大也没摸着硬结，
1: 嗯嗯，
0: 可能这个孩子比较胖呢，他可能是脂肪组织，也不一定是发育，
1: 嗯嗯，
0: 咱可以做个B 超先看看他到底是，
1: 嗯嗯，
0: 脂肪啊还是腺体啊，有没有真正的发育啊，
1: 嗯，
0: 然后呢咱给孩子做一个妇科的检 B 超，看看他除了乳腺发育他子宫卵巢有没有增大，
1: 嗯，
0: 有没有卵泡呀，另外我们可以给他测个骨龄，
1: 嗯，
0: 就是看他骨龄有没有增大，
1: 嗯，
0: 另外我们通过刚才那个妇科 B 超其实还可以排除一些肿瘤的问题，有，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小女孩呢她也会长一些分泌雌激素的肿瘤，导致她出现 早发育的情况，
1: 嗯，
0: 另外咱可以说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排除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导致他早发育，或者肾上腺皮质增生的引起的早发育，
1: 嗯，
0: 如果特别小的孩子他出现乳腺发育或者男孩乳腺发育，我们还需要做这个颅脑的核磁排除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
1: 嗯嗯嗯，
0: 这是咱们需要详细的给孩子检查一下，
1: 嗯，
0: 有的家长他就是排除了这些问题他就会有疑虑，他说那个我们只是单纯的一个乳腺发育，你为什么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检查呢？
1: 对对，怎么这么多方面呢？
0: 啊，但是你是做了没有问题你才这么说，但是万一有事了，这些都是需要及时干预的，你不能万一把孩子耽误了呢，是吧？
1: 嗯，生长发育的偏早其实它就像是一个症状一样哈，
0: 嗯，对对对，
1: 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个症状的出现，
0: 嗯，
1: 我们要去进行排查，看看到底是哪方面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所以才会有这么详细的一个检查。嗯，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生长发育与高危儿管理科鲁涛主任，就有关于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正常生长发育花期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您交流互动。如果说啊，您家的宝宝也处于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或者呢，也好像看到了一些发育偏早的苗头，有什么想来提问的或者交流的，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或者2130255来和我们这个参与节目互动哈。好，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卢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

0: 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8: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名医热线，关注您的健康生活。在下半段继续为大家邀请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生长发育与高危儿管理科鲁涛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哈。如果说您家也有正在成长的小朋友，大家也会好奇孩子的生长速度是否正常，什么情况是属于矮小，什么情况又是早发育，这个骨龄怎么监测，什么时候需要去干预孩子的生长发育等等等等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互动。网络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欢迎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邢台的行啊，我看行885当中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上半段呢一直在说到的是有关于女孩子哈，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之下出现胸部发育，这样发育偏早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分析。那如果出现了胸部早发育，需要治疗吗？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比较头疼的一个情况，是出现了那就应该要去治疗，还是需要也观察观察？另外治疗的话是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这有些家长会觉得涉及到了比如孩子的内分泌呀等等之类的，感觉是比较焦虑比较担心的一方面哈，这个我们怎么去确定呢？
9: 这个取决于孩子的具体情况和咱家长的一个决定。对于单纯胸部早发育的儿童，就是说他别的方面比如子宫啊卵巢呀咱都没有发现发育的情况，骨龄也没有偏大，然后他那个内分泌激素水平也不高，他的身高还可以，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过几个月他自己会慢慢消退，但是呢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相当大一部分孩子他后边可能会继续发展成这个性早熟什么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医院给孩子复查一次，看看他后期的一个发育情况，根据他情况呢如果出现这个启动的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干预。对于已经确定是中枢性的性早熟的孩子呢，我们根据他的身高呀、年龄啊、骨龄、生长速度、发育阶段和他自身的心理发展情况，还有家长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合适的治疗措施， 强调个性化的原则。如果孩子年龄小，并且他这个性征发展比较

0: 要发育比较快，骨龄发展也特别快。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不要观望。有的家长他就觉得只是个乳腺发育，他还小，我再等等吧。如果他进展特别快的话，往往后期这个身高损失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对于这种那个发育发展比较慢，骨龄发展也慢的孩子，我们是可以监测的，但是也是定期到医院给孩子复查，根据孩子后期的发展情况，反复的咱给家长商量是否需要治疗。就是说这个事儿不能往后拖，因为他这个骨龄有的进展快的，后期呢对身高影响特别大，有的就等到这个骨骼闭合了，甚至来月经了，他还愿意等，等到最后长不动了，他来看，哎，
1: 对，
0: 这个
1: 那
0: 时候
1: 就有
0: 就已
1: 点
0: 经
1: 晚
0: 晚了，
1: 了。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去科学的评估一下孩子究竟目前的身体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单单纯纯只是凭借胸部早发育这样的一个指标去确定孩子后续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案哈，还是要及早的找专业的专家来进行评估才可以的哈，当然不要耽误时间，也不要过于焦虑哈。网络平台卢主任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孩子的身高生长跟遗传有没有关系？他说孩子现在上4年级了，身高一直在班里是倒数，就是比较坐在前排哈。他说，但是我小时候也是长得晚，说这个有遗传吗？
0: 这个是这种，是这样的，遗传呢，它对孩子身高的影响能占到70%左右。就是咱看有的一家人长得都挺高，但是呢，遗传它不是100%，所以咱也见到有的父母他生两个孩子，同性别的两个孩子，他那个未来身高差的挺多，还有30%是这个外来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刚才咱也说了，营养、
1: 对，
0: 睡眠、运动都
1: 对，
0: 会影响他这个身高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这个孩子个子特别矮的话，你比如父母有晚长的情况，他也有可能晚长。但是呢，假如像现在咱们这个生活条件，
1: 营
0: 晚
1: 养
0: 长，
1: 都很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哈，
0: 晚长的孩子相对比较少了，
1: 对对对。
0: 你不能盲目的就觉得他会不会晚长就往后拖呀，拖到他青春期，甚至拖到青春末期，长不动了你再来看，这个时候就会为时已晚。所以你要及时发现他偏离了或者矮小了，你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给孩子检查，排除一下疾病的问题啊，或者测个骨龄，看他到底是不是晚长，找找原因，及时纠正，不要盲目的等待，
1: 对对对，有遗传方面的原因在，但是并
0: 对
1: 不是
0: 对
1: 100%的哈，还有环境方面的原因。
0: 对，对，也会有一些疾病可能会
1: 对
0: 导致
1: 对
0: 孩
1: 对，
0: 子个子矮，所以
1: 对，
0: 都是需要排查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这个规律的成长发育的状态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医院去进行检
0: 对
1: 查
0: 对
1: 的哈。
0: 对，
1: 对对，出现了早发育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这个可能也是有些朋友、有些家长比较关注的。
0: 对，早发育咱们是用这个抑制剂，用药物来治疗的。这个抑制剂呢，它就抑制这个性腺轴的发育，使咱的孩子的激素水平降下来，这样这个骨骼骨龄它就不会发展太快，然后而身高呢正常的增长，这样呢就是为孩子争取到更多的一个生长时间和生长空间。早发育对孩子影响很大，如果有早发育，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另外，治疗呢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在治疗过程中，家长也要定期的随访，注意给孩子监测孩子的这些生长发育的情况呀，激素水平啊，对，
1: 没错。网络平台有位朋友留言说家里老人带着孩子去看医生，医生说建议做一个生长激素激发试验。他想问问这个检查是查什么的，怎么做？孩子受罪吗？
0: 这个估计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矮小的情况了，准备用生长激素的情况下，会给你做这个激发实验的，这就是矮小呢，就是身高达到这个百分位的小于300%了，跟同龄的差的特别多了，这种情况，估计前面医生可能也跟你商量过，是否怎么治疗呀？是咱保守的这样，把他生活调整好治疗呀，还是用生长激素啊，做激发实验？

0: 一般都是决定、
1: 嗯、
0: 要用生长激素以前需要给你做的、
1: 嗯、需要参考这样的一个指标才可以、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对,、嗯、
1: 对好其实印象中我们对于早发育的尤其是女孩子哈、
0: 嗯、
1: 可能大家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总觉得这些孩子一般都是又高又壮
0: 对
1: 像您在开场的时候分享到的那个孩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0: 是、嗯、
1: 但是好像近些年我们了解到很多早发育的孩子也并不一定完全都是又高又壮这样的体型、
0: 嗯、
1: 有的是正常的甚至偏瘦小的也出现了早发育这样的情况
0: 是
1: 吗
0: 嗯，近年来这种情况就比较多，像原先来门诊上看早发育都是长得又高又胖的，
1: 嗯，
0: 但是近年来有的又瘦又小、
1: 嗯、
0: 比如前一段咱见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出现在诊室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她来看这个营养不良啊、
1: 嗯、
0: 或者矮小呀，
1: 嗯，
0: 但令人吃惊的是，妈妈说她胸部发育了。后来给他测骨龄发现他骨龄大2年、
1: 嗯、
0: 就是他个子本来就不占优势骨龄又大了2年、
1: 嗯、
0: 所以他未来有可能连1米5都长不到
1: 对对对、
0: 另外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排除了各种疾病啊他的内分泌激素也达到青春期的水平了、
1: 嗯、
0: 他的那个子宫卵巢也开始增大了确定他是特发性的性早熟就是他才7周岁就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1: 嗯
0: 最后帮家长分析原因就是他这个营养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是营养过剩他为什么出现早发育呢
1: 对
0: 最后呢是发现这个孩子他从小就喜欢就是已经适应这个开灯睡觉了、
1: 哦、
0: 关了灯他睡不着、
1: 嗯、
0: 他从特别小就开着个小夜灯或开着灯睡觉、
1: 嗯、
0: 然后这个妈妈呢她是在网上卖货的她每天晚上开着电脑还给孩子在一个屋、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要接受灯光的照射、
1: 嗯、
0: 电脑的辐射、
1: 嗯、
0: 电脑屏幕的照射这样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他就出现早发育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对、
1: 嗯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哈、
0: 嗯、
1: 说这个、
0: 嗯、
1: 如果说有开灯的情况会影响孩子什么褪黑素的这个分泌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对孩子产生影响、
0: 嗯、
1: 比如婴儿时期就会有这样的影响吗
0: 他这个为什么咱去现在去幼儿园就是给家长宣教的时候咱也开始给家长宣传这个早发育的这些原因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虽然孩子7岁你看他发育了、哦、但是他不是一下子
1: 对
0: 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就从婴儿时期就要避免这种情况因为那个咱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屋里黑了以后它这个褪黑素就开始分泌增多了褪黑素它的分泌就会抑制这个促性腺激素的一个分泌假如你开着灯然后咱那个眼球接触到这个灯光以后褪黑素它就会分泌减少或停止分泌了这样这个促性腺激素就会增多可能就会出现早发育的一个情况就是它能抑制这个促性腺激素的一个分泌
1: 对对对没错、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现在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哈对他的吸引力多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电子产品等等哈、
0: 对
1: 晚上开灯睡觉包括一些晚睡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这些是不是对生长发育也有影响呢
0: 对刚才那个家长讲的时候咱也说了这个生长激素是晚上分�泌的是最多的是白天的3倍还要多并且它有2个高峰第一个最高峰呢就是晚上23点到凌晨1点在这之前呢其实它都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时候假如孩子处于一个深睡眠并且屋里光线越暗的话越有利于这个生长激素充分的分泌因为你光线暗你睡得更踏实更容易进入深睡眠生长激素就会分泌更充分所以假如你开着灯或者你熬夜你睡得晚都会影响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所以这个老是熬夜呀不利于孩子长身高另外呢开灯啊熬夜呀对眼睛也是 有损伤的，这个咱们也都知道。
1: 嗯、
0: 比如你睡着了、嗯，屋里应该越黑越好。假如你有光线刺激，你那个虽然闭着眼睛，你的眼睛的睫状肌也不能完全放松。
1: 嗯、
0: 这样时间长了，你就会近视啊，出现屈光的一些问题啊、
1: 哦，
0: 影响孩子的视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咱应该顺应大自然的规律。
1: 对。
0: 天黑了就要睡觉。白天活动不要就是昼夜颠倒、
1: 嗯、
0: 或者熬夜呀，
1: 对对对，
0: 这

0: 些都对孩子都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1: 有些家长会觉得啊，不让孩子玩，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
0: 嗯，
1: 那有的时候说我们陪着孩子或者哄睡的时候，家长在旁边玩电子产品，这个对孩子也有影响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屏幕它会照射到孩子，
1: 哦，
0: 是吧？它也有光。
1: 嗯嗯嗯，对，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哈。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各个方面都需要注意。我们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吧，陆主任。
0: 对。
1: 对于养育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方方面面来避免孩子出现早发育这样的情况？
0: 早发育有一个公认的导致早发育的原因就是肥胖。刚才咱也说了，又高又胖的孩子好多出现早发育。因为这个肥胖以后呢，这个脂肪会转化成一种就是体内雌激素就会增多，所以孩子就会早发育，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的热量是控制好，根据那个膳食宝塔，他每天吃多少东西有利于他长身高，过量就不要再吃了，另外多运动，不要吃那些高盐高糖高热量的食物。第二个呢，避开这些高危的食物，比如有一些速成的鸡鸭肉啊，或者速成鱼啊，因为它生长周期短。
1: 对。
0: 再一个限制某些食物，虽然关联性没有定论吧，为了安全，避免过多摄入这种速成禽畜的边角料呀，鸡翅、鸡脖、鸭脖，或者来源不明的动物内脏。再一个，不要随意给孩子吃补品。这个也是有一个例子，前段有个孩子他是贫血了，一个小女孩缺铁性贫血，但是家长呢他不愿意给孩子补铁，他说我不想让孩子吃药，他说我食补吧，当时他就回去了也没有拿药，结果过了几个月他过来了，这个孩子也是才7周，然后他乳腺就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长他给孩子，他听说阿胶能补铁补血，他不让孩子吃补铁药，他给孩子买了
1: 吃营养品了。
0: 对，但他这个阿胶呢也不是单纯阿胶，里面也有别的一些成分，成分比较复杂，吃了2-3个月这个乳腺就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不要给孩子随意的用补品。
1: 对，所以您看还是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才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好，陆主任，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孩子的生长发育是一场不能重来的旅程哈。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定期监测，科学评估，并且及时的进行干预。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一些营养品的滋补哈，有可能会达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如果说线下您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或者带着孩子来进行就诊的，也欢迎您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生长发育与高危儿科高危儿管理科啊，来找到陆主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陆主任，我们下期再见。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0: 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好，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

0: 长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

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准时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黄四镇中心学校。黄四镇中心学校呢下辖四所完全小学、两所独立幼儿园以及11个教学点儿。那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郭村完全小学的卢老师，以及呢我们的三位家长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的是亲子教育和隔代教育。那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参与讨论，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和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共同来沟通和交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文字实时的互动，你可以关注100%郭涛，100%郭涛可以文字互动，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直播啊，行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周三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圆桌派每周三和大家不见不散，那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收听。今天的话，做客我们成长圆桌派呢是来自于郭村小学啊，我们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组成员，也是呢郭村小学教务处主任卢小平卢老师。来，我们有请卢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守静故里郭村小学的卢小平，是一位语文老师，有着10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同时呢，也担任郭村小学大队辅导员。感谢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为我们提供的平台，很高兴能做客直播间，分享郭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故事，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欢迎卢老师。当然，我们今天的话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亲子教育和隔代教育。那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值得我们讨论呢？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除了爸爸妈妈带孩子之外，我们有的时候啊是需要长辈啊来更加的应该说关心孩子，尤其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啊，因为这个隔代教育的话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实际上是都有发生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来探讨。当然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郭村小学的3位家长代表，来依次的请我们的家长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第一位的话呢，我们来有请谁来。好，有请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郭村小学4年级1班林晴的妈妈，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这次展示的机会，也特别开心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欢迎，就是我们疫情妈妈。
2: 对，
0: 这是一位4年级的孩子家长。好，接下来我们第二位家长来，有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郭村小学6年级1班。李佳业的爸爸，感谢学校提供这样的机会，很荣幸来到直播间做客。
0: 好，欢迎我们的一位孩子的爸爸，就是我们6年级的孩子佳业。好，欢迎我们的这位父亲。好，还有第3位家长，有请您。

0: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然后我是郭村小学3年级1班的吴雨辰妈妈，很高兴呢这次来到咱们那个节目现场来做客。
1: 是的，我们也欢迎哈，这是一位3年级孩子的家长。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欢迎我们的三位的话，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您每一家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的话，您是亲自带着孩子，还是要把孩子呢交给就是长辈啊？来，那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疫情妈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2: 目前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亲自在家带2个孩子，
1: 哦，两个孩子呢？
2: 对，
1: 啊，疫情是老大还是？
2: 疫情是老二，
1: 哦，疫情是老二，
2: 对，
1: 老大是，
2: 老大是个男孩，已经上初中了，
1: 哦，
2: 相
1: 上。
2: 对来说现在稍微轻巧点，就是周六日的时候需要管他，他现在住校，
1: 哦，就是有个哥哥
2: 对，
1: 啊，这个哥哥的话，目前是住校的状态。
2: 对。
1: 那您就是一直在带着这两个孩子。
2: 对，他俩就是从出生到现在吧，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1: 哦，那我冒昧的问一句，您有个人的工作吗？
2: 目前有，但是就是说还是以孩子为主吧，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工作可以兼顾到孩子。
1: 哦，那可以说这一路以来的话很辛苦吧？
2: 有苦有甜吧。
1: 有苦有甜，好，这是疫情妈妈哈，就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母亲的话，要带两个孩子，而且可以说是从小就开始带，
2: 对。
1: 一直没有交给过长辈来带吗？
2: 中间也有过，但是最后还是回归家庭了。
1: 哦，那孩子爸爸的话，这个管孩子的这个占比是多少啊？
2: 他就是说，他把除了工作以外，所有的时间也是陪在我们娘仨跟前。但是，毕竟说我不能出去上班了，然后家庭的重担就要压在他身上。他最大的任务，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挣钱养我们仨。
1: 哇，想想一个伟大的妈妈背后的话，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爸爸。
2: 对，他爸爸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育儿观念上面，他也非常支持我。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有2个宝贝开始吧，就是我在家，然后有了老二以后，更是各种原因，他就主动。
1: 然后可能就不会跟爸爸妈妈去说了。那这种问题有出现吗？那我们先问一下家业爸爸。
3: 这种问题常有，两个叨叨起来了，这个正常。
1: 就是您指的叨叨是您跟父母的
3: 那要不是我，就
1: 啊，
3: 是家业有时候给他爷爷，爷爷叨叨了，不行。
1: 就是孩子会跟爷爷奶奶然后说，他说的点是什么？就是，
3: 有些时候啊，这个小孩啊，他皮，他出去玩啊，他到点儿他不到家。到像冬天吧还好点，夏天7点多了8点了，家里都吃饭，老人吃饭也早，
1: 哦，
3: 还得去
1: 叫孩子，
3: 满街找他去。
1: 哦，那基本上孩子应该他的活动范围就在村里边吧，他也不会去太远吧？
3: 那村里边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那还得找。
1: 哦，就这个时候就可能爷爷奶奶也没法联系孩子，
3: 对，
1: 啊，那通常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交给他妈办吧，我也不管。
1: 这怎么最后是交给妈妈？也就是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隔代的话，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就是爷爷奶奶，我可以溺爱孩子，但是我肯定不会说忍心去，就是好像批评或者甚至是这个稍微体罚一下，也不会存在。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可能反映给父母，你教育教育孩子，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3: 对，问题是他小时候他太野，这真是出去就找不着人，不一定那同学又多，孩子又多，不一定去谁家玩了，给个电话手表挂车上也不带着，骑着自行车。
4: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可能对自己的自主意识，比如说我上1、2年级，哎，我觉着爷爷奶奶管我，哎，掌控之中，我离得很远，没事儿。但是随着高年级，你看家业马上就要升初中了，初中了要住学校，然后可能他的自由的这种时间，他可能对自己要求的希望要掌控一点。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小叛逆，可能会有这样的。
1: 没错，没错，确实，孩子长大了以后的话，他就想要有自主的时间，就是我要说了算，我来决定我什么时候吃饭，我来决定我去哪儿
4: 对，其实这也不是一个个体。
1: 玩儿。
4: 其实好多孩子到了这种初中或者是高年级了，他也会出现这种性格啊，可能会有一点差异。
1: 对。

0: 好，那我们这样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的雨辰妈妈哈，再跟大家来分享。好的，朋友们，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11: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11: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圆桌派，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我们的圆桌派的话是请到了我们郭村小学啊，我们的教务处主任卢老师，以及我们的三位家长。那三位家长刚刚的话也确实代表了不同的家庭状态。那刚刚啊，我们的疫情妈妈、啊、还有家业爸爸都已经聊了。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当然要欢迎我们的雨辰妈妈，还要跟大家继续来聊聊您现在，就是我刚才正好聊，就是对于爷爷奶奶。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呢会有更多的溺爱的表现，可能跟父母的沟通啊，他会有一些差别化。尤其呢，就是像雨辰妈妈，对我又提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深情一点。您和孩子爸爸的话，又不能够经常的陪伴在孩子身边，那一定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孩子是缺失父爱和母爱的。他甚至孩子会把对爸爸妈妈的爱就放在了爷爷奶奶的身上。这个一呢，可能对于爷爷奶奶来说是个甜蜜的负担啊。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不是对爸爸妈妈来说的话，就会有内心当中的一些不平衡啊？再加上我觉得您也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孩子的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我们是在关心，虽然说我们是在另外一种方式关心，可是他还是希望可以每天能够见到爸爸妈妈。所以说这块的话，您是怎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来沟通的呢？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分歧？
12: 其实就是分歧，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我觉得因为就是孩子爷爷奶奶就是管得特别到位，从一日三餐到一日食住行，包括上下学接孩子，要我特别放心，真的。
0: 那比方说您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去跟孩子沟通啊，或者是好像把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把这个爱

0: 让它巨大化。
1: 就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吧，就是每次有时间的时候到家里以后，就是感觉到家之后孩子跟我也不怎么亲近了，
0: 这会一定，我觉得会有一种失落感的啊。
1: 就是我回不回都无所谓了，现在已经。
0: 哎呀，你看您说这句话也好扎心啊！这谁不希望回家看孩子呢？就是您这您回不去，回去回不去都是一个样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比方说您就是从这个教育理念上的话，会跟爷爷奶奶会有一些不同吗？
1: 其实人家奶奶的那个文化水平也比我高，人家教育方式比我也好。
0: 哎，那您爱人这边的话，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有一个妹妹，
0: 啊？有个妹妹，那妹妹有孩子了吗？
1: 还没结婚，
0: 哦，还没结婚，那你看还好。但是你看我又站在一个好像这个另外一面哈。如果说您的这小姑子，人家结婚了，人家也有了孩子，那你想，那人家会不会说，你看你都帮我哥看孩子了，那我的孩子你也看吧？
1: 我觉得我们家不存在这个。然
0: 哦，
1: 后他姑姑还没结婚，而且我家孩子都大了。
0: 是啊，就是我是特别，你看，因为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就特别担心，有的时候在这个家庭当中，可能他需要找到是另外一种平衡，啊，因为对吧？因为还好，就是您爱人是有个妹妹，就是您这小姑子可能还年轻，还没结
1: 对，
0: 婚。
1: 他俩相差的岁数比较大。
0: 哦，对，那可能这个问题的话就，好像不太存在，但是不代表别的家庭不存在。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于，也是在于情沟通上了，看看怎么样的能够慢慢的去平衡，哎，跟家里人，尤其是跟亲戚之间，也是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和这种关注程度。
1: 是。
0: 对，那您这个就是也冒昧的问一句哈，就是您跟孩子爸爸这个工作的话，他的这个就是这种性质是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就是通常有时间能回来的，是吗？
1: 对，我们这个，你看他爸爸的工作是那个送快递的，工作比较忙。
0: 啊，快递员啊，是在市区吗？
1: 对。
0: 哦，那这个也，就是也不能够及时的回家。
1: 也能回家，怎么？他就是下班的时候太晚了，如果回家的话会耽误孩子休息，还有老人休息，他们都睡得比较早。
0: 这也是综合考虑啊。对，那就是说这个过程的话，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考虑孩子的话，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小挣扎？就是
1: 对。
0: 这个落差感，就是他们两个孩子之间是不是也会沟通？因为我们经常也会说，孩子和孩子之间也在想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能不能平衡？原来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您可能做到的就是说我都不管，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话，谁也别说谁。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老大应该是有一点儿，因为老二现在是3年级没有出去嘛，然后他前期会问我，他说为什么3年级把我送出去
0: 哎，
1: 了？
0: 你看看这个矛盾就来了。确实，因为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的话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在长大的话，实际上他有独立意
1: 对，
0: 识。
1: 他说过那
0: 你
1: 话。
0: 看，那这个当他说出这个话来，我觉得还好。万一有的时候他不说出来，那内
1: 对。
0: 心当中这个矛盾可能就积攒下来了。那您老大说这个话，那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1: 我跟他说的是，我们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教育。你看家里没有市里边那个好，是这样解决。
0: 你看这个卢老师，我们得探讨一下了。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话，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很多。
0: 父母的话不能够及时的陪伴，尤其是家里又是多胎子女，啊，
1: 对。
0: 我们没有办法平衡多胎子女的爱。那我们交给了长辈，那长辈的话，他毕竟是长辈，他也有他的衡量标准。就有的时候，我们难免说嘛，就是我们人也都是主观的，可能我们就比方说喜欢老大或者喜欢老二，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所以说，在我们
1: 对。
0: 学校的这方的话，我觉得要可能要多多关注这样的孩子。你比方说，像刚刚雨辰妈妈说的是，雨辰目前在咱们郭村小学，那如果他的老大这种情况在咱们学校的话，你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2: 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市里上学，一个孩子在，就是两个分开的学校
0: 对，
2: 啊。咱现在就是说，因为。

0: 所有的这种情况存在即合理，因为他是因为孩子有可能差的年龄，是不是跟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生活状态、生活压力，是不是是因为不同的生活压力、生活的状态造成了我们现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是不是？那么我们学校要做的，那我们就是要平衡家长、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因为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他成长单靠一个家庭他是不可能的，那么单靠学校的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那最终我们要培养一个人，说白了我们就是培养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是要最后是要服务社会回归社会的，所以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他在有限的这个教育条件内获得更大的这个教育成长的这个环境。那么那个我们郭村小学嘛，我们也知道是守静故里，那么我们学校也是注重科学教育，那么我们也是把科学教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教学，甚至是以我们亲子活动的这样形式。那包括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亲子活动，比如说我们有科技节。
1: 科技节、
0: 对。那科技节的话，我们会邀请家长，去年我们是去年我带六年级，我们是邀请我们六年级的两个班的班那个家长到学校跟我们孩子共同上一节亲子科学实验课。然后呢我们有科技大篷车、科技大那个科普宣讲讲座，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家庭小实验，我们倡导是每周做一个实验，那么还有我们依托长乐书院我们做的这样的也是亲子实验，当家长和孩子他们共同把这个用水果连接一个不是科学老师可能有点不太专业，就是我理解的就是用水果然后这个导线嘛把它连到一起，中间连接电池，最后把这个小灯泡点亮。我们去年是开展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科学小实验嘛，当这个孩子他和爸爸妈妈他和他的妈妈一块儿把这个小灯泡点亮的时候，哇塞，眼睛都亮了，他跟平常跟孩子在这个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不一样，真的就是我们把这个科学实验和亲子活动我们融合到一起，然后呢孩子成长真不一样。然后呢除了这个科学实验科技节，然后我们科普讲座，包括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亲子活动，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跟家长植绿护绿，我们一起做护绿牌，然后呢我们去亲子徒步，我看一个孩子，我们班的一个家长，然后呢这边抱着他的老二，这边拉着他的老大，确实是就像疫情妈妈这样一个人带两个娃，然后确实很辛苦，但是她能愿意为了这个孩子去牺牲这样一点时间，她本来可以在家休息，但是她为了孩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发点都是为了爱。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跟家长我们做了一个磨豆腐，亲子磨豆腐。
1: 磨豆腐，
0: 对对，是我们乡族气息特别浓的。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像这样我们根据低年级我们搞的是亲子诗词，诗词就是我们那个亲子诗词，然后这样的一个亲子运动会还有趣味运动会，就是我们把不管你谁能参加，爷爷奶奶也好，爸爸妈妈也好，只要有一个人我愿意用这个时间去给我的孩子去沟通，我们就能最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真的我们能看见出来孩子的那个光它是亮的，尤其是上次亲子徒步的时候，一个奶奶然后说那个我想参加，然后奶奶你能吗，然后奶奶说没问题，然后那个孙子说那个奶奶要走很长的路，奶奶说没问题，我干了一天活了，我走这小意思。就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愿意去，这也就是我们学校能做的，我们把不同的爱汇聚到一起，然后呢社会在托举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走进包括我们是邀请科学家，然后导弹专家吕小格，然后呢南极科考专家刘小汉，然后包括郭守敬纪念馆，我们到学校科普讲座，我们请专家进来邢台学院的，然后我们走出去，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我觉着我们学校做的不比我们比如说一线城市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城市，虽然我们是坐落在这个我们是农村学校，但是我们的理念都是为了孩子好，这也是跟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
1: 是
0: 相同的，最后都是为了我们的爱，为了我们的孩子，
1: 没错。

0: 是的，刚刚的话，我们也听卢老师分享了这么多，卢老师也非常的激动。我们能够想象，实际上在郭村小学还会有很多很多特别感人的故事，因为大家可能认为，可能在乡村小学的话啊很普通啊，甚至会想到会有一些落后，但是这是之前的观念，所以说我们特别欢迎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可以到郭村小学去看一看啊，因
1: 是
0: 为
1: 的，
0: 对郭村小学的话，就是我们郭守敬的家啊，就是郭
1: 对，
0: 守敬的故里，还会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故事，也希望呢可以真正的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的是那一份不同的教育和不同的爱。那实际上这个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我们卢老师还有我们的三位家长，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请三位家长的话可以给孩子啊说说心里话，尤其呢是要给自己的父母。啊，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也说上一些心里话吧。因为确实，不仅仅自己要带孩子，实际上老人他们也在付出很多的辛苦。好，那我们就首先欢迎我们的疫情妈妈哈。您虽然说是自己带孩子
1: 对，
0: 啊，但是呢，我想，也离不开老人的支持。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您想跟孩子可以说两句，也可以跟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两句。
1: 以前对孩子来说，就是我的要求是比较严格，就是经过一些事情吧，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平安喜乐，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去陪伴我的父母。
0: 至今，我觉得今天这个怎么一聊到这儿，家长们都很激动。对，确实很不容易啊。你像疫情妈妈说了，一个人的话带两个孩子，尤其我们说看到了孩子茁壮成长，看到了孩子们无论是学习成绩也好，还是身心健康也好，
1: 对
0: 实际上
1: 对，
0: 我们都是最大的欣慰。
1: 是，然后就是还希望就是说陪伴孩子这一段路程走过以后，我也能给孩子的爸爸并肩作战吧。
0: 对，我相信啊，今天这期节目的话，一定要让孩子爸爸也听一听，然后有机会，我觉得下一次可以让孩子爸爸来啊，
1: 可以可以，
0: 对，
1: 希望
0: 然后
1: 有机会。
0: 对，可以，甚至可以带孩子，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互动啊，甚至我觉得我们郭村小学就可以安排一些这样的活动哈，能够让家长们、孩子们，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三位家长，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家
1: 对
0: 长、更
1: 对，
0: 多的孩子。
1: 我两个孩子都是在郭村小学吧，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学校的活动基本上我们孩子次次到，所以我孩子非常的有安全感。
0: 好，那谢谢我们的疫情妈妈。
1: 好。
0: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家业爸爸哈，作为今天这个做客节目的一位家长代表，尤其是男家长代表。您虽然说，我觉得还是平时应该是也是不苟言笑的一个人，比较严肃啊。那今天为了孩子也来上节目，此时此刻的话，什么话对孩子的爷爷奶奶说？
2: 其实，我这两个孩子，老大和家业，就是他哥和他家业吧，正好相差6年。就是说，那个刚小学毕业，这个就是进小学，就是两位老人就是正好12年，
0: 哎呀，
2: 真是
1: 不容易。
0: 真的是啊！你想想，这个一个小学毕业，然后一
2: 一
0: 个
2: 个
0: 进
2: 进
0: 小
2: 学，
0: 学，
2: 一个进小学，
0: 然后这个家业现在马上小学毕业，然后个个的话参加高考，
2: 对，12年真是，
0: 弹指一挥间啊！
2: 老两口真是辛苦了，真
0: 好，那我觉得再说下去好像太煽情了。对，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您的父母说？
2: 谢谢，只能说谢谢他。
0: 谢谢，好，希望您当然有时间的话，对跟孩子妈妈的话啊，也可以实际行动来展示，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那最后我们雨辰妈妈，
3: 我想对那个我的公公婆婆，我们在家都是喊爸爸妈妈的，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

0: 说，谢谢你们把孩子照顾的特别的细微如微，细致如微，
1: 嗯，
0: 然后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然后我们能在前面就是拼命的打拼，然后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吧。然后原来吧，我就觉得对孩子要求的比较严格，就是像学习上要求的特别严，但是后来经过就是时间的沉淀吧，我觉得现在我对他们要求也不那么多了，就是学习上就是感觉只要能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
1: 嗯，就是学习这一块的话就交给奶奶啊，奶奶文化程度又高。嗯，好，那我觉得你有这样的公公婆婆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特别的幸福啊。
0: 对，
1: 嗯，所以说加油吧，这个钱呢永远都挣不完啊，还是在适当的时间，我觉得回归家庭啊，然后回归孩子，好吗？好。好，最后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时间交给卢老师，代表咱们学校啊，也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再说两句。
2: 我感觉不仅要代表学校，我还要代表整个邢台市的所有的家长们，咱们邢台市教育局，咱们市委市政府，包括咱们电视台举办的这个节目超级棒，让无数的家长看到了自己的心酸，也看到了父母的心酸，不管是在外打拼的爸爸还是妈妈还是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爱，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们健康成长，
1: 对，
2: 为你们点赞，感谢所有的为孩子付出的家长们，请你们把，
1: 是的，谢谢。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卢老师，真的也感谢您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也留言啊，为家长的真实，老师的付出，还有主持人的睿智点赞。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的话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关注成长 N 次方，明天也将会是另外一位名师走进我们的节目。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

0: 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赴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赴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赴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赴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赴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

其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

0: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

0: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
10: 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0: 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3: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7: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 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

0: 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 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每家末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 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蒙主持召开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强化组织领导，创新具体举措，推动自行车之城建设提速提质，
6: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凡人微光，汇聚城市文明心和。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市委书记杨蒙在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公司主持召开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促进自行车生产和销售相关工作。市领导陈冲、冯祥立、钱丽霞出席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通过打造骑行

0: 绿道与精品线路常态化举办系列品牌赛事，全力推出全程骑行品牌，全面带动自行车加产业加快发展，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会前，杨猛一行来到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公司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勉励企业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拓展传统媒体业务板块，通过承办专业赛事和骑行活动，为自行车之城建设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相关部门对照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任务责任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培育骑行赛事骨干企业，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各系统的动员和资源整合，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运维、赛事和活动举办、骑行风尚营造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形成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合力。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等一批骑行绿道尽快投用，积极有序在中心城区打造一批骑行友好型街巷，因地制宜布局一批骑行驿站，完善沿途安全防护和补给设施，形成串联山水城等多种独特资源的骑行路网体系。要围绕大众骑行系统实施一批保障措施，推广共享运动自行车，优化全程骑行小程序，动员干部职工带头参与骑行，吸引更多群众参与自行车赛事和活动，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新风。要持续激发自行车消费市场活力，升级东油流码头等主题商街，打造一批自行车及装备名品名店，组织以旧换新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将赛事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强化以赛促产理念，引导动员相关企业抢抓国内外骑行热机遇，加快建设自行车园中园，培育一批高优产品和拳头品牌，做大做强自主品牌，构建起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自行车产业生态。市辖六区萍乡县、广宗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自行车协会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6月9号，市委副书记陈冲到临溪县清河县调研检查，实地查看魏运河和清凉江险工险段防汛备汛、防汛物资储备以及三下生产等情况，提出具体工作要求。陈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细抓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科学统筹调度，密切协同联动，全面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全力抓好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及时播种，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6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的重要论述，结合我市实际，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判断转化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实践，以法治方式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汛期，要持续开展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汛期跟踪监督工作，要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深入开展监督检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全面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崇德向善蔚然成风。近年来，我市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铸魂工程来抓，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实践能力，着力培养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邢台篇章铺筑文明底色，汇聚了道德力量。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融入广大群众的工作生活实践中，才能根深叶茂。在邢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公民

道德建设以其贴近性的活动和创新性的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和社会风气。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行

0: 动、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行动，抓好城乡道德讲堂、志愿服务队伍、社区物业管理水平提升、家庭教育品牌培树、老年大学扩面提质等建设。截至目前，我市共培育了粮食安全守护人尚金锁、布鞋法官王世广、超人哥哥李义超等多位全国和省道德模范，108人组获评中国好人，310人组获评河北好人，1500余人组获评邢台好人、全城好人，建成5100余个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实名注册志愿者118.2万名，先进典型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中国好人李义超：
1: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本心，踏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同时也希望感召更多人参与向善之举，共同守护城市的温暖与文明。
0: 所有的伟大皆从平凡小事而来，世间的静好只因有人默默守护。这些好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标注着精神的高度，传递着榜样的力量，展现了行乡儿女的精神风貌。一位好人带出一群好人，一群好人引领道德风尚，灯塔效应放大邢台温暖之城道德优势，身边好人成为示范带头的名人，在邢乡大地形成群体效应和矩阵能量。走进南河区人民公园好人广场，广场四周分布着一个个精心设置的好人资料牌，图文资料丰富详实。广场上多个区域集赏景游乐与好人文化于一体，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好人事迹展板依次排开，引人注目。游人在休闲漫步中接受好人文化的熏陶。市民陈青：
2: 每次来这儿散步，看着广场上这些中国好人的事迹展板，心里特别受触动，心里就想，咱自己不一定能干出多大动静，但至少平常生活中对邻居多搭把手，对长辈多尽份心，别人有难处时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样就挺好。
0: 2025年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的宁晋县黄二营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宁小武，18年如一日扎根家乡沃土，带领全村大力发展电线电缆产业，兴办教育事业，持续改善民生。如今该村年产值超100000企业达50家，昔日盐碱地落后村已蝶变为名副其实的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国道德模范赵庆祥生前扎根供电抢修现场23载，上门服务1000余次，以他名字命名的庆祥共产党服务队获评国家电网公司金牌共产党员服务队称号。现在他的同事扛起这面旗帜，创新庆祥帮办服务品牌，与多名老人及行动不便的客户建立帮扶关系。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赶考先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3: 庆祥师傅在的时候，总说抢修就是战场，客户就是亲人。现在他不在了，但他的精神就是我们队里的魂。我们接过这面旗，开展庆祥帮办特殊资源服务项目，就是要让赵师傅的金字招牌不能倒。
0: 尊宠模范，更要关爱模范，让有德者有德，让好人有好报。近年来，我市积极建立完善典型礼遇长效机制，通过物质奖励、节日慰问、政策帮扶、费用减免等多种方式，帮助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在劳动就业礼遇方面，优先推荐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加强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提供创业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在医疗保健领域方面，在全省率先为见义勇为人员统一投保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优选5家综合实力突出的市级医院，开通好人就医绿色通道，帮扶生产生活困难的身边好人。在参观游览礼遇方面，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凭礼遇卡到市内 A 级以上旅游景区免费旅游，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同心居德满庭芳，道德花开满园春。放眼行乡大地，公民道德建设正以实实在在

0: 的成果，在全社会形成弘扬城市精神、凝聚前行力量的社会新风。
1: 近日，记者从邢台搭链机场获悉，7月1号至10月24号，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班期，以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其中，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线班期由原来的每周2、4、6调整为每周1、3、5日，航班时刻保持不变，频次增加至每周4班，继续由祥鹏航空直飞。机场方面提醒，航班计划可能临时调整，具体信息以实际查询到的为准。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省人社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河北省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和工作站分站名单。我市推荐的河北春丽航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易泰克轴承有限公司、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市中心医院5家单位获批设立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截至目前，我市已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2家。下面播送6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09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高新区3.2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30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临城县3.4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3.5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4.8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广宗县4.79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4.7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溪县4.7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清河县4.6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0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

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

0: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

0: 或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三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

0: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

0: 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

0: 加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

0: 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0: 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住中社区什么时候可以接上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联系完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好像就是大概后边的规划人家不清楚。
3: 哦，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小区自来井封停工程呢，需要属地政府和管辖水务局进行牵头改造。
2: 嗯，好的，好，谢谢。
3: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咨询安装水表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要说不能给，要不给你，会压坏了。
3: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您的车库和住宅为同一栋楼，不符合一户一表的接水要求。
4: 哦，不符合算了吧。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好，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车站南路和百泉大道北辅路交叉口东北角有一个水业集团的井盖松动了，这个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你们处理好了。处理好了。
3: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5: 啊，满意。
3: 哎，
6: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7: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说起公正，似乎总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觉得它离日常生活有点远。其实不然，从孩子的出国留学、财产继承，到父母财产安排，从买房子、卖房子，到开公司、办手续、保全证据，公正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什么是公正，以及邢台市首进公证处有哪些便民服务举措？公证是一个严谨的法律证明程序，价值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绝非简单的盖章。说白了，就是通过法律的事先规划，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加一把安全锁。邢台市首进公证处一直朝着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努力。一是检材料，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主动外出核实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需要您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二是提速度，对于材料齐全、事实清楚的事项，大力压缩出证时间，从法定的15个工作日出证压缩到部分公证能实现4日出证，复杂的公证事项争取7个工作日出证。三是开通了公证书邮寄服务，如果当事人在外地不能来领取公证书，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当事人寄送公证书。公证守护的不仅是文书，更是对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安排与托付。守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8: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

0: 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水业集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水业集团总工程师徐志林。徐总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也非常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水业集团的关心和帮助，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水业集团的工作，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嗯，好，再一次欢迎徐总。今天和徐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水业集团供水分公司经理曹茂康，工程第一分公司副经理陈志刚，邢台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厂长曹立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供水、中水回用以及污水处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水业集团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徐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关注到了我们近期的工作的要点，其中呢，我注意到进入到六月，进入到了汛期，进入汛期之后呢，我看到邢台水业集团呢，发布了相关的一些防范汛期当中的一些出现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呢，具体到我们的安全供水、还有中水回用和污水处理这方面都是怎么安排的？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2: 好的。水业集团啊，承担着向千家万户供水以及保护城市水生态环境不受污染的重要职责。那么当前已经进入汛期，水业集团啊对防汛工作高度重视。为此啊，我们已经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防汛应急预案，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并组建了22个防汛大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防汛演练，以切实提高啊对供排水设施的应急抢修能力。第二个是备好了各类的防汛物资，保持啊这个抢修人员和抢修车辆24小时待命，并充分做好了防大汛的各项准备，一旦出现这个紧急情况能够快速的到位。第三个是加强对供排水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加密对这个关键设备的巡检频次，尤其对这些机泵、阀门、格栅、供变电设备加密我们的巡检和维修，以确保这些供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第四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调度中心的枢纽作用，我们已经接入了城管的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以及城市的道路这个路面积水情况，能够对这个汛情啊提前做出预判，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能够快速的处置。
1: 嗯，好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几个方面，四个方面，我们分别是做了相关的部署和安排。其中呢，特别我注意到您提到了，我们现在和城管的监控的系统呢，也有一个有效的衔接。出现问题，第一时间能够尽快发现，尽快处理。好，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进行补充和交流。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徐总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3: 领导你好，我住在阳光人巷8号楼1-1101这个顶层，因为这个主管道的防汛坝损坏漏水，引起楼道中的室内墙壁空鼓和脱落，

0: 那个维修事故第一次上门，简单处理一下，没有出去解决问题。待段时间又继续漏水，还是那样。第二次报修以后换了，那个排气阀，这问题才解决。我咨询的是我的墙壁空鼓和脱落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1: 好，您是这个顶层当中有这个公共的这叫排气阀的这个设施是在楼道里面是吧？
0: 是在管道井它这边是楼道，这边是我家的墙。
1: 是在管道井里面，然后呢和您的这个墙是挨着的，然后这个排气阀是漏水，把这个墙给浸湿了，泡了这个墙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这样我们先请徐总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您也说反映过这个情况，我们一会儿再来沟通一下。徐总，我们先来判断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自来水管道的放气阀，这个放气阀的维修，这个保养还有这个维护，这个权属是谁？是我们的水业集团还是用户端？
2: 是这样，这个按照我们的城镇供排水条例啊，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楼下有这个表井，然后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表井水表以上游有我们供水公司来负责，那水表下游的这个管道，包括这些阀门，这个包括室内的这些设施啊，一般是由这个物业公司，小区的物业来负责，所以这个应该是跟这个物业来进行接洽。
1: 就是先判断一下这个表前表后的问题，是
2: 对
1: 吧？
2: 对对，是。
1: 这位朋友，您现在是对这个表前表后有明确的这个，您
0: 这
1: 说什
0: 个是
1: 么？
0: 在表前。
1: 这个是在表前。
0: 对，我
1: 好。
0: 现在我的问题叙述
1: 好，这
0: 愤
1: 样，
0: 怒了，
1: 这位
0: 我
1: 朋友，
0: 需
1: 我
0: 要
1: 们
0: 公
1: 先不
0: 开
1: 说
0: 了。
1: 您的需求，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是您说的是这个，排水的这个排气阀是在表前。放气阀是在表前，好，徐总，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个我们能去现场去再判断一下吗？
2: 可以。
1: 能。
2: 到现场我们再看看这个，他说的就是这个听众说这个故障的点是这个权属范围，我们再进行核实。如果说
1: 好。
2: 是我们这个供水范围内，我们尽快的进行处理。
1: 好，这是第一个事儿哈，先把这个权属先划分好。今天我们在现场假设一下哈，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是属于水业集团的这个维修和保护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排气阀，这位朋友说了出现了这个问题，一共修了2次才修好，现在是已经修好了，但是他说对于这个它的墙皮的这个水浸产生的这个破损，这个我们有维护和这个维修的这个责任吗？假设一下，我们今天先假设，如果是属于水业集团的这个权属范围，我们需要承担相关的这个责任吗？
2: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种都是一种意外的情况。一般主要是对这些损坏的这些，比方说这个放气阀，主要是这些直接的这些东西，我们进行这个维修。
1: 直接的维修。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详细核实一下。这位朋友，您表述的这个问题都已经表述清楚了。今天呢是周四，在本周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办给水业集团来和您进行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0: 好，谢谢，
1: 好，感
0: 谢
1: 谢
0: 谢
1: 您参与。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徐总，这位朋友他这个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是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概念也是。很多朋友不太清楚的，就是表前和表后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能够说明什么？就是表前、表后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也方便大家知道哦，我们需要日常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都有哪些啊？您能简单科普一下吗？
2: 这个请我们的供水分公司的曹经理来解释一下。
1: 好，我们请曹茂康曹经理解答一下。
3: 在我们邢台市城镇供水条例当中有这样规定，就是在供水企业和这个用户之间的这个对于供水设施的维护责任，有一个划分，就是以水表为界。那么水表在来水方向，也就是我们的上游方向，这个维护维修的责任在我们水业集团，在供水企业。然后水表以下到用户以及到一直到用户的这个水龙头这个部分的维修和这个维护的责任在用户本身的主体。
1: 这是有一个表前和表后这样的一个划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以及相关的这个责任和维护是怎么去区分的？好，曹经理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和解答。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一位网友来留言，这位网友说，他说呢想。

0: 咨询一下领导，香都区高家屯新区自来水特别小，打了两次电话还没有处理，能不能给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他把联系电话呢也留在我们的导播平台当中。好，这个问题我们还请曹经理您来解答一下哈。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这个高家屯新区自来水，是不是他想说的是压力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说打了两次电话也没有处理，是那我们不太清楚啊，是没有出工单，我们没有去到现场去核实和处理这个问题，还是说他认为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得到处理？两个问题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第一个问题嘛，按照我们的客服的工作流程，接到用户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投诉或者是一些这个咨询这种问题，他应该是形成一个工单，指派到相关部门。这个用户说打了两次电话没有处理，我觉得这个事肯定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详细的就是再沟通一下他什么时候打的电话，我们看这个问题是在我们那个热线记录上有没有记录。
0: 我们可以核实一下，就是他反映的这个事儿我们是怎么处理的，能够去查得清楚，每一个电话都有记录。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水压比较小的这个情况哈，您是否掌握这个情况呢？
1: 水压小，随着这个夏季供水高峰的到来，这个城市的供水设施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反映水压小的这个时段集中在5月10号到15号那几天，天比较热的那几天。具体到这个高家屯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头跟那个电话联系以后，看他这个具体情况具体怎么样分析。
0: 看看是这个楼层的高低有没有这个区别，还是说用水的这个时段上有没有这个区别。好，这位朋友呢，刚才我把您的问题简单转述了一下，但是具体情况今天您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所以呢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水业集团，再和您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水的这种水压比较小，再和您去来沟通一下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这是一个老小区，这些年来呢一直都是统一的去查表和这个收表，然后呢想这个自己单独的去装一块表，这个怎么去装，能不能从这个阳台外面直接把这个表伸进我们这个家里。好，这个问题应该是他提到的是一户一表改造这样的这个情况，徐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2: 曹经理，
0: 还是曹经理。好，曹经理您解答一下。
1: 因为从河北省这个供水管理的办法来讲，就是提倡的是一户一表，这个水表出户，服务到户。所以说在这个室内装表，这是从这个条例上是不允许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户如果是总表小区的话，就是如果是小区总表，可能至少要往下再分，这很难实现这个一户，它这个一户表要进行整个小区的改造。如果是你这个小区是一个现在已经是单元表的话，那么这个周先生呢，可以他的楼上楼下，也就是从1楼到6楼吧，就是说这六户全同意以后，可以去我们客服办理这个申请，然后按我们设计和这个工程。缴纳工程款以后进行改造。
0: 其实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小区现在的供水的设施是怎么去装的。分为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整个小区的这种供水，这是改造的话是有难度的，所以需要这个小区内部物业也好，开发企业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区自己去进行这个庭院管网的这个改造，这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是已经到了单元楼，这儿有一块总表的话，这样的话反而是简单了，我们只要这个楼上楼下同意，然后就可以进行改造。好，谢谢您的解答。这位朋友，看一下您所在的小区是否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属于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可以进行相关的申请和改造。如果是第一种的话，需要整体小区进行庭院管网的一个设施改造之后才能够切入。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我们水业集团的水扩展到了什么样的服务的范围，我是这个驻村这边的，水到我们这边了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曹经理您再看看您是否了解哈，现在我们服务的这个供水管网的覆盖到了

0: 驻村镇这个地方了吗？曹经理。
1: 没有到驻村镇，然后咱们那个邢东新区那边的管网，按支线来讲，最东的这个支线应该是到了这个咱们邢东新区那个污水
0: 高
1: 处理，
0: 新区。
1: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那个，但是它是沿着这个邢州大道，然后驻村镇的那个供水，我了解这个情况，应该是当时咱们水务部门做的那个农村连片供水，他们那个在负责供水。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驻村镇这边。
1: 对。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如果您有水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一小段简短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水业集团。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水、中水回用以及

0: 一般来讲啊，就是四层以上是有二次加压的，这个四层可能应该是没有在二次加压。另外，这个今年夏季高峰的时候，因为你那个天一府附近在平安路上有一个水鹤，然后在这个烟草公司那个门那儿有一个水鹤，然后他们越的高峰的时候，那个水鹤取水的时候，对周边这个压力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那么这个了，我们回头这个工作人员再去一下吧，再去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就是把你那个过滤器吧，就是摘掉以后，你看看压力的变化。从我们的供水集团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出厂水的水质是合格的，包括我们的
1: 就是，
0: 管网末梢水、管网水，我们每月都要定期检测的。那个东西，我不建议装。
2: 也就是说，这个过滤器、过滤装置，我们以往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哈，这个自来水所出厂到户的这个水的这个水质是安全可靠的，我们无需再安装这样的净水装置。但是确实有这种净水的需求，需要安装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但是这个影响是否就是唯一造成现在水压比较小的这个原因？我想还是需要我们曹经理，我们再核实核实。一方面呢，就是测一测家里的这个水压、水流；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看看周围的邻居，四层同样都是四层的，其他的邻居有用净水装置和没有用净水装置的。我建议您，你也问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全面的去考虑一下，好吗，曹经理？
1: 好嘞。
2: 好，这位朋友也请您配合，我们安排一个时间，然后呢，再给您进行沟通和联系，好吗？
1: 好嘞，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
1: 好
2: 参与，
1: 嘞，
2: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我这个水费条呢，每个月的11号，就是今天，大概呢就会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会收到这个信息，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忘交。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会有这个滞纳金，想问一下这个滞纳金从什么时候开始会产生？我最晚在几天之内交这个水费才不会影响呢？好，这个问题，徐总，我们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曹经理是吧？好，我们请曹经理您解答一下。
0: 然后我们每月的26号到4月的10号是，这是一个那个水费的那个，就是水量和水费算费的那个时间。然后十一号、十二号对用户推送这个水费信息。那么从11号到二十六号这期间是正常缴费时间。那么刚才纠正一下，它不是滞纳金啊，是我们是这个跟用户是供水合同。约定的是用户需要按时缴纳水费，那么如果不按时缴纳水费，会产生一个违约金。
2: 这不叫滞纳金，叫违约金。
0: 对，
2: 好，感谢您的解答，也提醒一下大家，在11号到26号之间，这是正常交费的时间，超过26号，违反了合约服务的这个合约，叫违约金，请您注意一下。好，今天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介绍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呢，大家最关注的用水安全如何保证，以及我们的中水回用和污水处理相关的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邢台高新区污水处理厂长，曹立强，那曹厂长，我们现在城市的防水、排水和防涝，这也是安全督汛的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邢台市水业集团，我们承担着什么样的街道和污水管网的运营管理？那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实现高效的排水防涝？特别是前几天，我看有集中的有两场雨，我也在城市当中观察了，两场雨下的这个时候呢，有些地方可能还会出现短暂的这种排水不畅哈。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年汛期如何做到呢？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我集团实施污水处理一体化运营，目前市区污水全处理，对我市水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我们还负责市区24条主要街道、289公里污水管网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工作，保障呢排水畅通。在汛期到来之前，我们已经提前对5000余座检查井进行了集中清掏，确保排水畅通。我们还配备了警示三脚架、手持警示灯、防洪板、沙袋等防汛物资，并对各污水厂的设备设施、电力线路进行了检查和维护。制定了专项应急预案、防汛应急预案，并根据模拟演练进行了检验和完善，为安全度汛做好了基础工作。入汛以来，我们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通知，

0: 前采取相应措施，在大雨来临之前12小时，四座污水厂提前加大运行负荷，将污水管网液位抽至最低，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区污水管网的雨水容纳能力和调蓄能力。为了保障车辆和行人安全，提前将挡水板设置在了全南大街、团结路、建设路、湘东路等易冒水点，做好这个疏排准备。并在这个易冒水点上游放置这个锥形筒、警戒栏杆等，做好交通警示，并安排专人值守，对过往车辆进行疏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加密对粗格栅等设施的运行检查，及时清理了大块垃圾，避免因堵塞导致污水无法提升入场。在降雨之后呢，四座污水厂保持满负荷和超负荷运行，尽最大能力多处理城市管网来水，全力保障这个汛期安全。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也知道有这样相关的一些举措。如果您也发现了哪些地段，特别容易积堵，特别容易去出现污水这种淤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反馈。好，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